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每天灵修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视野，使我们更明白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12:10，保罗说：“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”使徒约翰说：“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。没有爱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”让我们自己勉励，对神、对人，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：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。我们思想，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:1-6，马太福音7:1-6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《福》。

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，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二节，经文说道：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。论断跟劝诫两者有何分别？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，却又经常被人误解。丹尼尔·克鲁西奇教授这样说，论断是裁决圣经没有裁决的，那并不等同于在灵里的提醒。论断与劝诫两者是不同的，劝诫朋友用的是属灵的透视目光，指出的是神的期许，那绝不等同于论断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就是关键之处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今天我们思想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这个题目。神赐给我们的至尊律法就是爱，不可失去对人的爱心。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，保罗说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论断里头是带着轻看，当我们轻易地论断他人时，我们就是得罪神了。我们越去论断人，就离神越远，因为论断人的人心里没有连续。我们待人处事要公正，要客观，不带成见。在论断人的上头加入个人的主观好恶，我看不惯这个人，不喜欢他，但人的看法因为受到各种限制，总是不够全面，也不尽公正。罗马书14章第10节，保罗说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箴言16章第2节，所罗门说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只有神晓得人心里所存的，我们不是神，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也不了解别人的处境，按外貌就是不愿意了解，而随个人主观好恶去待人。当一个人按外貌待人的时候，他很容易看错人，也很容易误解别人。妄疑就是不用好意去衡量人。中国话说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爱就是一个人会往好处想，会选择用正面来评论，不会把人看成好像是神失误的作品。人与人相处最需要的是被了解跟同情，需要的是爱心的劝勉。我们不是神，不能尽知一切，不能完全了解别人的背景和处境，所以要避免带着猜忌的心论断他人的动机。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，若是想起自己也是有问题的，一些论断的话就没有勇气说了。中国的墨子曾说，君子不近于水而近于人。古人是以人为镜来明白得失，古人把人当成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，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，让别人成为警惕自我的一面镜子，而不是攻击的对象。保罗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。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跌倒了，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与人相处，公义和慈爱的交汇之处就是智慧。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不要论断不等于不可指出错误，人都可能犯错。有人犯罪我们不敢说，有人偏离真理我们不敢提醒，那就是我们没有尽责。耶稣禁止的不是一切属灵的判断，而是自义、武断、僭越神的地位、缺乏怜悯的批评。丹尼尔·克鲁西奇教授曾做过这样的区分，论断是裁决圣经没有裁决的，那并不等同于在灵里的提醒。不是不可判断，而是不可越过圣经判决。圣经没有定罪的，我们不要替神定罪。圣经清楚称为罪的，我们也不可以因为怕得罪人而保持沉默。
不可把自己的标准当作就是神的标准。圣经明说是罪的，我们不能称它为无罪。圣经明说是善的，我们不能称它为邪恶。圣经没有裁决的，我们也不可以替神立法。保罗在罗马书14章提到，信心软弱。

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令他感谢神；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之后，主的兄弟雅各决议，只要写信，吩咐外邦信徒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并勒死的牲畜和血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一节解释这样吩咐的原因，因为从古以来，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。这样吩咐是为了顾及犹太信徒的感受。雅各所做出的明智决定，是圣灵引导他跟众使徒一块儿定义的。他们不将别的重担放在外邦信徒身上，只提醒他们几件不可少的事，要他们禁戒不犯。在这几件事情上表现出尊重，这是不难做到的。使徒的教导没有改变信仰的本质，但为了爱弟兄的缘故，和犹太信徒在一块吃饭，就劝外邦信徒禁戒自己不吃血跟勒死的牲畜。在真理的认知上，在一些可以做到的事情上，愿意因为对属灵真理还不大明白、没有把握的人们，他们良心的缘故而不做，这就是尊重。犹太人在律法饮食规条的条例底下习惯了，感到不这么做是得罪神，他是为神的缘故不吃，你就要尊重他。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神的国也不在乎吃喝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知识。但久在律法底下的犹太信徒，他在良心上以为不洁净，他为主不吃，你就为他感谢神。许多事情不是依照你的知识来行动，而是用爱心，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：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，基督已经替他死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。论断不同于劝诫，论断是我要定你的罪，劝诫是我要把你挽回。论断是我站在上头，劝诫是我站在你旁边。论断在动机上来说，是看见你的失败而证明我比你好，劝诫动机是看见你跌倒却盼望你重新能站起来。耶稣禁止的不是分辨，是自以为意的批评。耶稣说：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论断最大的问题是坐在审判台上说这些话，自己又不是审判官，却做了审判官做的事。只有神真正知道人的内心，我们只看见这人的行为，神看见的是他整个的生命。我们知道的事情一小部分，神知道所有的经过。我们只看见今天，神就知道昨天，也知道明天。爱要检验真假，揭露罪恶，责备错误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但处理他人的刺之前，请先面对自己的良木，不要有属灵的优越感。见人跌倒要思想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会不会比他跌得更惨？
在你劝诫一个

人之前，先问我究竟盼望他悔改，还是我只想证明我是对的。你要认识自己的心。有时我们论断很快，但吝于给人安慰。让我们审查，是否我们敏于批判，拙于怜悯呢？保罗说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要谨慎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弟兄眼中的刺。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说，而先省察自己，再劝诫，先悔改，再挽回，先接受真理的光照，再帮助弟兄。论断的人指着对方说，你有问题，你有罪，而不是说，弟兄，我们都需要恩典，但这件事情我发现正在伤害你，我愿意陪你回到主面前。带着自省的劝诫，就容易把人挽回。当你在挽回别人的时候，想到自己也可能跌倒，就只会谨慎而不会显出骄傲。当我们审查自己跟神的关系，就容易用温柔待人。主用温柔的心挽回了三次不认他的彼得。爱弟兄的心，总是希望罪人被恢复，而不是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基督徒要既敢说真理，又感到没有资格骄傲。在劝人回头的时候，别人就容易听劝。蒙恩的人不是坐在审判台上，指着别人说，你是个罪人，而是与他一同站在十字架旁边说，弟兄啊，我也是蒙恩的罪人，让我们一起回到主面前吧。劝诫是拿神的话照亮弟兄，论断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弟兄。我们今天是在劝诫弟兄呢，还是在论断他？不可抱着我比你圣洁的心态，那是法利赛人。有时我们所说的真理没有错，错的是我们说真理时候，我们里面的灵不对，灵里带着骄傲，动机不是为了指出神的期许，我们这时候不像基督。我们论断人，因为误解，以为自己的义是建立在我比别人好上头，但义从来不是建立在我比他人强，而建立在基督为我死的事实上。